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你啊，哪里钱
2: 哦，我到了，我同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气。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讲好百姓故事，多视角聚焦热点话题，有温度贴近百姓生活，有真相，只用事实说话，搭建百姓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传递社会正能量。欢迎收听为您帮帮忙，在现场才看得清事态模样，
1: 在现场才听得见心声衷肠，在现场才更接近新闻真相，在现场
2: 通车便民便扰民，无人管护，亟待整治。
3: 从地铁这条路通了之后，基本上车子多了之后，基本上地铁就摔垃圾摔的很快。其实往多了嘛，他们可能把垃圾就是现在现状。
4: 那数据中的话，联系若是搞联系不来的话，我们这边改的就联系那个园林组，就是联系那个环卫的，他能帮忙一起搞嘛。也是环卫的那个，让我们自己改的抓紧的那个。
2: 旧身份证找回，新政补办无法撤销。居民医保缴满25年免缴费，官方辟谣。养老金上调无固定，调整以政策文件为准。
5: 好看整体好那个文件来的啊，有奖励哈，就在我家的公司里面去。
2: 金平家园地下车库逢雨积水，物业发函督促建设方彻底修缮。
1: 好，来到北京时间的9:02，感谢各位继续锁定 FM 99.1，来到这一时段的为您帮帮忙，我是东东。今天呢，我们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聊聊这个修路的事儿啊。修新路、通新路呢，本来是给老百姓办实事、谋便利的一件好事儿。但是最近大汉腾龙府的不少居民给我们栏目反映说，小区的一条配套路通了之后，不仅没让人觉得方便舒心，反倒变得又脏又乱。好好的便民的新路，怎么就变成了扰民的脏乱死角呢？带着大家的疑问，我们的帮忙记者到了现场，也了解了这个情况。我们记者到了大汉腾龙府小区，这条通往小区地下车库的新路路面是平整崭新的，但是周边的环境实在是不尽人意，随处可见散落的生活垃圾、细碎杂物。这些各类垃圾由于长时间没有人打扫、没有人清运，部分塑料袋已经从白色都变成黄色了。据小区的业主和周边的商户说，这条路刚刚通车的时候是干净又通畅的，确实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了不少的便利，但是这时间一长，问题就慢慢的暴露出来了。
3: 从地铁这条路通了之后，基本上车子多了之后，基本上地铁就摔垃圾摔的很快。车子放多了嘛，他们可能把垃圾就是现在现状了。像这个门店来讲，肯定对一个整体的形象肯定是有点影响的吧？看出来那个这里啊，然后垃圾不一样，现在我们之前也向过物业反映，但是他讲比较这个都不在他们管，他们这一块时间我们也不叫向那个部门反映。
1: 好好的道路没人打扫，环境卫生常年缺位，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当地的这个居民也道出了背后的管护的漏洞。
6: 有个马路旁边这个人行道，就是那个手机就说这边没有还没关系的，他肯定是那人家搞卫生，他都挂的有界限的，是不是啊？真那么下去，这个每天早都是来过人搞的，
7: 反正就是你的
6: 业主他都没搞，到他范围之内他肯定不搞了。
1: 商户投诉无门，环卫保洁存在空白，整条路段陷入到了无人管护的尴尬的处境。那为了彻底摸清这个问题的症结，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我们的记者也联系了属地镇西街道办事处。
4: 联系了，因为这个那个地方应该属于高消防通道，但是

0: 外公，按照原来的意思，你肯定是跟哪个施工哪个负责，比方就是现在施工应该是电影公司来施工啊，电影公司施工，那来讲就要他来负责。那么苏州这边的话，我联系，如果施工联系不来的话，我们这边改的就联系哪个园林处，就是联系哪个环卫的，可能帮忙一起搞嘛，也是环卫里面搞，让我们自己改的，自己请人来搞，是这种情况，现在我们在处理。
1: 通过街道工作人员介绍，问题的根源呢也已经非常清楚了。这条路呢原本就是一条没有完工的道路，除了连通大汉腾龙府地下停车场之外，还计划呢要连通到雅西中学，用来打通片区交通的微循环。但是因为工程就没有收尾，管护的权责就没有正式移交，各部门没有明确的分管范围，责任主体呢也是模糊不清，所以这条便民新路就成了城市治理的盲区了。由于没有明确责任的主体，没有常态化的保洁的清扫，也没有专人巡查管护，这样日积月累下来，垃圾就变叠条，必要时呢也会兜底去处理环境卫生的问题，解当下的燃眉之急。但需要彻底的根治乱象，杜绝问题的反复，还是得需要相关责任单位尽快的去厘清这条路段的长效管护的权责，从根源上去破除无人管护的这个尴尬的局面。我们的帮忙栏目也希望相关单位呢能够结合路段尚未完工的实际情况，精准施策，对于未竣工的市政配套的道路，按照施工规范该封闭围挡禁止通行的，一定要及时的规范管控，杜绝无人管理的乱象。那如果现阶段确实是需要临时开放通行，方便居民出行，那对应的保洁巡查环境的管护机制就必须要同步跟上，尽快的完善。也希望施工单位、街道环卫多方面主动担当，第一时间对这条道路开展全面的整治，清扫堆积的这个垃圾，清扫卫生的死角，规整道路的环境，建立一个常态化的管护机制，把各项管护的工作都能一一落到实处。道路的建设呢，不仅要抓好硬件的施工，更是要做好施工期间竣工前后的配套管理，无论是围挡封闭施工还是临时开放通行，都要有对应的管理标准和责任落实，只有全程的去把控细节，补齐管理的空白，才能够真正的让便民道路回归大家建设的初心，干干净净，规整有序，守护好居民们的居住环境和美好生活。
2: 零距离讲好百姓故事，多视角聚焦热点话题，有温度贴近百姓生活，有真相，只用事实说话，搭建百姓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传递社会正能量。欢迎收听为您帮帮忙。
1: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为您帮帮忙。现在我们来回复昨天听众的问题。赖女士打进热线说，前几天自己小孩的身份证丢失，带她去重新办理了，这几天在家里专局人口与出入境管理大队了解到，那已经办了就不能取消补办了，补办的身份证和旧的身份证都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旧的身份证呢不能办理与银行相关的业务啊，所以说呢也建议尽量的去使用新的身份证了。另外呢，龙女士说，在网上看到一条关于医保缴费的短视频，视频里大概内容是居民医保缴满25年就不用再缴费了，可以终身享受医保报销，这是不是真的？这个呢，昨天我们和吉首市医保局也了解到，城乡居民医保，也就是居民医保没有缴费满年限的这样一个规则。短视频里说的是25年，实际上是职工医保女性的累计缴费年限要求，完整的规定是参保人员累计缴费年限需要达到男性满30年，女性满25年。那其中2003年1月1号以前符合国家规定的连续工龄工作年限，可视同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另外，需要满足累计年限之外，还需要满足湖南省内实际缴费的年限要求。该年限从2023年起是每年递增1年的，5年内逐步会达到15年。打个比方，2026年办理医保退休，那么省内实际缴费需要满13年，2027年再办。办理的话呢，就需要缴满14年了。只有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满足上述的全部年限要求，办理职工医保退休待遇确认手术之后，才能无需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终身享受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待遇。但是大病保险费通常仍然是需要按年缴纳的，年限不足的可以按规定一次性补缴，或者是继续缴费至最低年限之后再去办理退休。 刘先生打来电话咨询，自己呢已经退休了，领取的职工养老金

0: 往年在四五月份的时候退休金都会有增量，但是今年目前还没有收到增量的部分，想问一下今年是不是有变化？这个问题呢，昨天我们也咨询了社保那边，一起来听一下回复。
1: 有家的他就自然回家的工资里面去啊，他没有家的呢就没有家的。那我以后整体加工资啊，只能加了，不是每年固定要加。
0: 好，也就是说不是每年固定要加的，这个大家要理解。养老金调整遵循适时上调的原则啊，并没有规定必须要涨。相关部门会结合社会平均工资、物价的水平、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等多重政策下发的节奏每年有所变动，所以呢，大家要多多的关注官方发布的权威通知，也不要轻信网上的一些传言。另外，市民王先生说，这个吉首市金平家园小区负一楼停车场长期漏水啊，一下雨就积水，四栋和五栋之间最严重了，业主多次也找到物业，物业只清扫不根治，影响停车还不安全，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督促彻底修好。这个问题呢，我们又再次反映给了湘西拓达物业，他们表示这次漏水并非物业日常维护不到位所导致的，而是小区建设施工时，这个楼栋的伸缩缝、建筑接缝处防水工程本身就存在质量问题，属于楼盘建设遗留的主体问题，维修主体责任归项目建设及施工单位。那目前呢，他们公司也采取了以下措施，比如说下雨天，工作人员会及时的清扫积水，铺设防滑垫，摆放警示标识，杜绝及时的安全隐患。第二呢，在地下排水管道更换升级，提升排水的能力。后续的工作安排呢，就是公司将正式的发函督促楼盘建设单位尽快的安排专业人员进场，彻底排查根治这个漏水的问题。后续会通过小区的公告栏、业主微信群持续同步对接的进度和维修情况，全力来推动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早日恢复干净安全的车库环境。我们栏目呢对此事也会进行一个跟踪和关注。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回复大家问题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关注收听，稍后进入到我们的帮忙时间，有任何问题可以在抖音直播间、视频直播间来联系我们，或者直接拨打帮忙热线85679918568699191。

好，大家现在收听到的观看到的依然是 FM99.1 的民生栏目为您帮帮忙，我是东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现在我们可以在抖音直播间视频直播间互动起来，搜索 FM99.1 就可以点一个关注。然后来看一下网友耶耶的壳，他说呢，听说现在湘西有定向的免费本科的医学生政策，想问一下是什么情况，报考的条件是什么，毕业之后工作有什么安排。另外一位网友南小南说呢，近期打

听说呢，7月1号之后生产的新能源车呢，要按这个国标新国标的。那新国标实施之后呢，都有哪些好处呢？这个刚才呢，我们也从官方网站了解到了啊。今年7月1号起，确实要全国强制执行两项电动汽车强制性的国标，分别是电动汽车的安全要求，也就是简称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啊等等。那这两项新国标实施之后呢，汽车都必须有实体一键断电的按键，一旦。

出现故障发生碰撞的话呢，就不怕系统失灵，方便避险和救援。底盘更加耐磕碰了，走坑弯路刮到底盘，电池呢不容易漏液起火。另外呢，电池的安全性会大幅提升，电池出问题也不会起火爆炸，尾气也不会伤害车内人啊，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电动车的起火的问题。还有电池的抗撞击啊，尽快的充电也更加的稳定，经常去进行快充也会更加稳定。因为呢，之前的车可能有很多朋友会反映，如果您的车子经常快充的话呢，对电池不好，但是现在实施了新国标之后呢，经常去快充也没有太多的影响，也会更加稳定，多次快充之后短路也无起火的风险了，更加的有安全保障了。另外呢，维修的时候能够快速的断开高压电路，保养检修更加安全。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回复一下刚才那位网友耶耶的壳，他是想了解湘西定向免费本科医学政策有什么样的报考条件，毕业之后呢工作有没有什么安排。这个呢我们的帮忙记者从省卫健部门了解到，2026年湘西州共计招收农村订单定向免费本科医学生是19名，其中泸溪8名，宝庆5名，花园5名，古丈1名，目匹配对应的医学专业，中西医临床医学仅限物理类，并且是必须选化学。本人父母或者是法定监护人户籍在乡村区域，或者是2015年12月31号前为湖南农业户口，且本地在当地连续满3年户籍，二者符合一个就可以。第三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呀，哪里钱？
2: 哦，我到外面买过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0: 处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你啊，哪个钱？
2: 哦，我到外面买过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3: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七月起一些新规开始施行。七月一日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七月一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等。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七月一日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5至2026以及多个垂类领域专题报告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网络表演行业

行业市场规模保持韧性增长，整体营收达2213.6亿元，同比增长4.1%。今天，随着大渡河沙坪一级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成功并网发电，大渡河水电基地新增清洁能源装机突破200万千瓦，成为“十五五”期间国内首批实现水电集中规模化投产的流域。截至目前，四川省清洁能源总装机容量已超1.3亿千瓦，其中水电占比接近80%。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9号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外界表示，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排雷，以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会议，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此外，韩国三星电子 SK 集团还在会议上公布了规模总计约4755万亿韩元的企业中长期国内投资计划。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一家救助机构当天发生的致命枪击事件可能由监护权纠纷引发。警方说，所有遇害者均为这家救助机构工作人员，五人当场死亡，一人送医后不治身亡。世界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南海和西太平洋有2到3个台风生成。7月3号到5号，受台风影响，南海、华南沿海有明显风雨天气，华南、江南西部及贵州南部等地有强降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特朗普坚称美伊会谈三十号在多哈举行，伊朗则称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会谈能否顺利进行。
1: 俄乌局势，俄称继续进攻多地，乌称击退俄军进攻。
0: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进行三场十六分之一决赛，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晋级十六强。
1: 暴力执法引民怨，前州警施罗耶获成美国移民与执法新主管，新掌门面临哪些挑战？
0: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29号又有明显震感，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719人遇难。中国之声继续关注救援进展。

0: 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赢得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明日，也就是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然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
5: 就美伊下一轮会谈安排，双方目前公开表述仍存在着。

0: 明显差异。不过伊朗同时确认将派出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继续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双方为何出现不同表述？卡塔尔又为何始终处于这一轮外交斡旋的中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当地时间昨天深夜从卡塔尔多哈发回的观察。
1: 今天走在多哈，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平静。无论是机场、外交区还是市中心，城市里都没有明显的加强安保，也没有大型外交活动即将举行前的紧张气氛。不过啊，机场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两天确实有不少媒体和外交人士陆续抵达，多哈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中东局势的重要窗口。那对这座城市来说，将在中东及国际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不过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伊朗主动提出举行会谈，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与美国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同时巴加埃强调，伊朗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只是为了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与美国代表团来访没有关联。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以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比如霍姆斯海峡恢复有限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临时航道，美国宣布对部分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制裁放松，这些呢都是谅解备忘录最先推进的内容。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而卡塔尔之所以始终处于这一轮外交斡旋的中心，也正因为它拥有系统式稳定沟通的国家。同时呢，作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卡塔尔绝大多数液化天然气出口都需要经过霍姆兹海峡，因此比多数国家来说更希望地区局势尽快恢复稳定。也正因为如此，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
2: 当地时间2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伊方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
0: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美伊就会谈安排的表态不一致，实质上是由于伊朗方面认为其在谈判过程中占据主动地位。
3: 它反映出来还是伊朗要掌握这个谈判的节奏和进程，因为伊朗现在认为它是处于优势地位，那么美国比较着急。6月14号谅解备忘录达成，本来呢根据当时的要求，就是谅解备忘录6月17号生效，美国和伊朗之间立即就要举行技术性会谈，因为时间很紧张啊，只有60天时间，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事实证明呢，伊朗先是说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所以伊朗就没有按时去日内瓦会谈。那么现在呢，又因为伊朗和美国在霍姆兹海峡发生了军事冲突了，伊朗现在又不愿意去参加会谈了。所以从美国说是30号举行，伊朗说没有确定时间，就是这跟之前伊朗的做法是一样的，伊朗就是自己要掌握谈判的节奏，并且通过这个谈判来给美国施加压力，就是美国你要坐到谈判桌上来，就要对伊朗做出妥协和让步，伊朗才同意回到谈判桌上来。
2: 美伊谈判中一个重要变量是离以局势。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披露，受美国政府施压以及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相互绑定的政策影响，以军被迫改变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策略。
0: 卡茨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他宣

0: 称，以色列明天就可能与伊朗陷入战争状态。但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伊朗采取的行动。
1: 在黎巴嫩战线上，卡斯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以军绝不会从黎南部撤回一寸。他称，已与美军中央司令部代表达成一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以军单方面设立的所谓安全区撤军。
0: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29号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双方就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据阿曼外交部发布的声明，双方探讨了如何在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重申双方将遵守国际法。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在接受方29号通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被允许从拉纳克岛以南航道通行。
0: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仍然存在着深层矛盾，这些矛盾很难通过几次对话就获得根本解决。
2: 海峡问题上，美国和伊朗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他妥协的空间是很小的，因为通过这次战争之后，伊朗已经说了，海峡绝对不会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了，伊朗以后一定是要管理和控制海峡，那么海峡就是属于伊朗的主权，所以在这个上伊朗没有妥协和让步的空间。但是对美国来说，这次谅解备忘录达成，那么美国唯一的或者说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够把海峡打通了，这是特朗普给国内推销谅解备忘录的一个主要的说辞。那么根据伊朗的规定，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经过伊朗指定的航道来航行，然后必须提前2天跟伊朗报备，经过伊朗批准之后要买伊朗的保险，然后你才能通过。
1: 当地时间6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到一分钟内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
0: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灾情通报会上说，为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一。

当地时间6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到一分钟内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

0: 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
1: 总干事谭德赛，关键词：极端高温。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地时间28号表示，自6月21号以来。

0: 家队官方球迷组织29号发表声明，要求洪明甫永久退出足坛。
1: 中欧西部、北欧、巴尔干半岛以及意大利等地以小雨或阵雨为主，那么包括德国南部、波兰西部、瑞士、奥地利到立陶宛等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亚洲，那么受到降雨的压制，未来几天日本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呢偏低2到4度，其中南部多地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最高气温多是会降到25度附近。而在印度呢，此前气温一直居高不下的印度北部多地哈，未来两天降雨将逐步的增多，那么高温天气呢会有一定的缓。